0: 东西。您收听的是安徽旅游广播，安徽广播电视台倾情打造 This is the voice of 安徽 Expressway。
1: 防山火要牢记，灭火总比防火难，不烧风不玩火，火源物品进入山，如意外即报警，地点方位要讲清，老妇幼莫扑火，保护自己不涉险，防火是众泰山，绿荫常保百姓安。

安徽交控商业保理有限公司是省交控集团所属企业，致力于服务地方经济发展，不断丰富保理产品矩阵，深化产融协同，提升专业金融服务能力，推动业务差异化、特色化、专业化发展，期待与您携手共创美好未来。

为什么还是不敢放下，明知听不到回答。如果光遗忘了要将前方照亮，你会握着我的手吗？

的等候，等到房顶开出了花，这里就是天下。总有人幸福白头，总有人哭着分手。

0: 一秒钟会发生什么？
1: 偶尔上一下房没关系。
0: 一秒钟是点击鼠标的刹那，一秒钟是按下快门的瞬间，一秒钟是放松警惕的片刻。
2: 哎，你看的内部会议都说什么了？
3: 这些核心数据都是国家主权科研成果，
0: 一秒钟足以产生国家秘密安全隐患。一秒钟可以守护好核心关键数据
4: 和军事设施，
0: 一秒钟可以果断收起手中的相机，一秒钟可以拒绝不经意间的打探，用一秒钟谨慎保千万分安全，贯彻落实保密法，你我都是护密人，共筑保密防线，公民人人有责。

高速加油安心选，交控石油伴您行，专业高效服务优，省心省力，畅行千里。安徽交控石油，您的加油好选择。

0: 现在是北京时间9:00。
1: 高速畅达南北，资讯覆盖东西。您收听的是安徽旅游广播，安徽广播电视台倾情打造。This is the voice of Anhui Expressway。
0: 防山火要牢记，灭火总比防火难。不烧风，不玩火，火源物品进入山。如意外即报警，地点方位要讲清。老妇幼莫扑火，保护自己不涉险。防火事，众泰山，绿荫长保百姓安。
2: A B A B O，妈妈，这些字母是什么意思啊？
0: 这些字母是我们的血型分类。
2: 咦，我们身体里的血液难道不一样吗？
0: 我们人类的血液分为不同的血型，如果生病了需要输血，输入同血型的血液才最安全呢。
2: 哦，我是什么血型呢？我可以输给谁呢？
0: 你呀，你是 O 型。
3: A B A B O， 这些不是简单冰冷的字母，而是代表着一份份生命的希望。
0: 目前救命的血液还无法人工制造，只能来自于健康适龄人员的自愿捐献。
4: 伸出手臂的那一刻很简单，不简单的是鼓起你的勇气。
0: 捐献可以再生的血液，挽救不可重来的生命。
5: 我不认识你，但我谢谢你。

徽省广播电视局温馨提示，安徽 IPTV 已按照国家广电总局要求完成系统优化，请您及时打开家中电视机顶盒完成升级，体验开机直接看直播。

点滴积累，汇聚温暖力量，岁月流淌，传承文化理想，中华道德小故事。

安徽焦控石油由安徽焦控集团与中国石油共同出资组建，双强联袂，铸就安心，高速加油，畅行无忧，服务好。焦控石油日夜守护您的完美出行。安徽焦控商业保理有限公司是省焦控集团所属企业，致力于服务地方经济发展，不断丰富保理产品矩阵，深化产融协同，提升专业金融服务能力，推动业务差异化、特色化、专业化发展，期待与您携手共创美好未来。

0: 立木取信。春秋战国时期，秦国商鞅主持变法，为了树立威信，推进改革进程，商鞅想出了这么一个办法。
1: 搞得这么隆重，
2: 走，给我看看呢。
3: 左庶长商鞅有令，谁要是把这根木头搬到北门，赏金10两。
4: 嘿，你看，就这根木头，谁都拿得动，哪用得着10两赏金呢？
5: 就是，这年头官府说话哪句作数了？
4: 对，就是。
3: 左庶长商鞅新令，若有人把这根木头搬到北门，赏金50。
4: 又涨到50两了，
5: 真的假的？哎呀，哎，我来试试。嗯，
4: 嘿，还真有人愿意当这傻瓜呢，
2: 真是。
5: 哎，请走起，
1: 起来了。
3: 真到北门了，
4: 嘿，这赏钱该不会是50大板吧？
3: 赏金50两，赏。哎呦
5: ，这回官家的话还真作数了，
4: 真作数了。哎呀，好。
0: 人无信不立，业无信不兴。以真诚之心行信义之事，才是治国安邦的重要之道。

0: 现在是北京时间10:00。
1: 高速畅达南北，资讯覆盖东西。您收听的是安徽旅游广播，安徽广播电视台倾情打造。This is the voice of Anhui Expressway。
0: 防山火要牢记，灭火总比防火难。不烧风，不玩火，火源物品进入山。如意外即报警，地点方位要讲清。老妇幼莫扑火，保护自己不涉险。防火事，众泰山，绿荫长保百姓安。
2: A B A B O， 妈妈，这些字母是什么意思啊？
3: 这些字母是我们的血型分类。
2: 咦，我们身体里的血液难道不一样吗？
3: 我们人类的血液分为不同的血型，如果生病了需要输血，输入同血型的血液才最安全呢。
2: 我是什么血型呢？我可以输给谁呢？
3: 你呀，你是 O 型。
4: A B A B O， 这些不是简单冰冷的字母，而是代表着一份份生命的希望。
3: 目前救命的血液还无法人工制造，只能来自于健康适龄人员的自愿捐献。
5: 伸出手臂的那一刻很简单，不简单的是鼓起你的勇气。
3: 捐献可以再生的血液，挽救不可重来的生命。
6: 我不认识你，但我谢谢你。

0: 点滴积累，汇聚温暖力量，岁月流淌，传承文化理想。中华道德小故事。
1: 正莲岁梨。故事发生在明朝初年，一天，朱元璋与马皇后聊起了齐家治国。
2: 朕贵有四海，天下便是朕的家，皇后，家若长久，须如何呀？
3: 皇上，听说浦江的郑家从南宋到现在屡受表彰，被誉为天下第一家，皇上何不见见郑家的家主郑莲？
2: 天下第一家，好大的口气呀！那朕倒要见一见。来人，传郑莲觐见。郑莲，你家里有多少人呢？
4: 哦，回皇上，草民家中七代同堂，有1000多人。
2: 哦，这么多人，那你怎么管呢？
4: 回皇上，也没什么特别，只是讲个公道，处事公平，这人心也就平了。
2: 既然家风如此，那朕倒要试你一试。来人，赐香梨2枚。
3: 皇上，上次您赐给郑莲香梨，我特意派了校尉暗中查访，看他如何分配。
2: 哦，那他怎么分的？
3: 他让人抬了2口大缸，将2只梨分别敲碎放入缸中，每人喝一口梨水，就这么把您的赏赐给发下去了。
2: 这一次我倒真要好好的赏他一下。
0: 治国如治家，公平公道才能基业长青。

的轮回三生汇聚，灼烧如化山水秀丽，这里就是广德，热情如你的土地，把妹妹藏进你心里，只想一开好运来袭，这里就是广德，皮里流淌着过去，黄金雅香飘万里，四季笋最爽口神意，沙河别同花语，好似魔幻一美味的记忆，我愿意陶醉在这里，和每一个美好相遇，到广德来，我请你就是现在，我等你。

0: 现在是北京时间11:00。
1: 高速畅达南北，资讯覆盖东西。您收听的是安徽旅游广播，安徽广播电视台倾情打造。This is the voice of Anhui Expressway。
0: 防山火要牢记，灭火总比防火难。不烧风，不玩火，火源物品禁入山。如意外即报警，地点方位要讲清。老妇幼莫扑火，保护自己不涉险。防火事重泰山，绿荫常保百姓安。

0: 高速加油安心选，交控石油伴您行，专业高效服务优，省心省力畅行千里，安徽交控石油，您的加油好选择。安徽交控商业保理有限公司是省交控集团所属企业，致力于服务地方经济发展，不断丰富保理产品矩阵，深化产融协同，提升专业金融服务能力，推动业务差异化、特色化、专业化发展，期待与您携手共创美好未来。
1: 不行啦，我在过马路，停车让让我吧。现在是中午11:30。
2: 听资讯，聊生活，随时随地掌握路况信息，有趣、有用、有量，让您的出行元气满满，为您的爱车保驾护航，守护您的平凡幸福路。

0: 现在是北京时间12点整。
1: 高速畅达南北，资讯覆盖东西。您收听的是安徽旅游广播，安徽广播电视台倾情打造。This is the voice of Anhui Expressway。
0: 防山火要牢记，灭火总比防火难。不烧风，不玩火，火源物品禁入山。如意外，即报警，地点方位要讲清。老妇幼莫扑火，保护自己不涉险。防火事，种泰山，绿荫常保，百姓安。

0: 服务员，点菜。
1: 先生想要用些什么？
0: 糖醋软溜鱼背面，煎八青鱼头尾，炸紫苏肉，大葱烧海参，牡丹腌菜八广肚，汴京烤鸭，炸八块，清汤鲍鱼，葱八羊肉。
1: 哎，先生点那么多，你吃得了吗？
0: 刚才说的都不要，我要那没说的
1: 啊。
0: 来个拍黄瓜，白菜炖豆腐，一个凉菜，一个热菜，够吃了。
1: 哦，得嘞。
2: 勤俭节约，够吃就好。

0: b o， 妈妈，这些字母是什么意思啊？
1: 这些字母是我们的血型分类。
0: 咦，我们身体里的血液难道不一样吗？
1: 我们人类的血液分为不同的血型，如果生病了需要输血，输入同血型的血液才最安全呢。
0: 我是什么血型呢？我可以输给谁呢？
1: 你呀，你是 O 型。
2: A B A B O， 这些不是简单冰冷的字母，而是代表着一份份生命的希望。
1: 目前救命的血液还无法人工制造，只能来自于健康适龄人员的自愿捐献。
3: 伸出手臂的那一刻很简单，不简单的是鼓起你的勇气。
1: 捐献可以再生的血液，挽救不可重来的生命。
4: 我不认识你，但我谢谢你。

0: 点滴积累，汇聚温暖力量。岁月流淌，传承文化理想。中华道德小故事。负荆请罪。战国时期群雄割据，将相和的故事就发生在七雄之一的赵国。
1: 大王有令，渑池之会，上大夫蔺相如维护国威，立下大功，拜为上卿。
2: 哎，想我廉颇有攻城略地的大功劳，蔺相如出身卑贱，只是能说会道，却在我之上。哼，下次遇见我定当羞辱他。
3: 来人呐，前面何事？
4: 回大人，前面是廉将军的车马。
3: 调转车头，避开廉将军的车。
4: 哎，大人，您和廉将军同朝为官，为何惧怕他到如此地步？
3: 呵呵，渑池之会，我连秦王都不怕，难道还会怕廉将军吗？但秦国之所以不敢对赵国用兵，就是因为有我们二人同在。两虎相争，必有一伤啊！我让他是把国家的安危放在前面。
0: 蔺相如的一番话传到了廉颇的耳朵里。几天后，
5: 蔺大人，廉将军光着膀子背着荆棘，正跪在门口求见。
3: 啊！哎呀，怎么会这样啊！
5: 廉将军，快快请起。
2: 哎，我这个粗野卑贱的人，想不到先生的胸怀如此宽大呀。哎，
3: 将军请起，你我都是大王的左右手，理当精诚相待呀。
2: 蔺大人，从今往后，我定与您团结一心，共同辅佐大王，成就大业。
0: 公而忘私，精诚团结，方能富国安邦。

的冷酷三神汇聚，灼烧如化山水秀丽。这里就是广德，热情如你的土地，把妹妹藏匿你心里，只想一开好运来袭。这里就是广德，霹雳流淌着过去，黄金雅香飘万里，四季笋最爽口神怡。沙河别同花鱼，好似魔幻系美丽的记忆，我愿意陶醉在这里，和每一个美好相遇。到广德来，我请你就是现在，我等你。

0: 是我的心快要死。
1: 现在是北京时间13点整。
2: 高速畅达南北，资讯覆盖东西。您收听的是安徽旅游广播，安徽广播电视台倾情打造 This is the voice of 安徽 Expressway。

0: 字母是什么意思啊？
1: 这些字母是我们的血型分类。
0: 咦，我们身体里的血液难道不一样吗？
1: 我们人类的血液分为不同的血型，如果生病了需要输血，输入同血型的血液才最安全呢。
0: 我是什么血型呢？我可以输给谁呢？
1: 你呀，你是O型。

0: A、B、AB、O， 这些不是简单冰冷的字母，而是代表着一份份生命的希望。
1: 目前救命的血液还无法人工制造，只能来自于健康适龄人员的自愿捐献。
2: 伸出手臂的那一刻很简单，不简单的是鼓起你的勇气。
1: 捐献可以再生的血液，挽救不可重来的生命。
3: 我不认识你，但我谢谢你。

0: 防山火要牢记，灭火总比防火难。不烧风，不玩火，火源物品禁入山。如意外，即报警，地点方位要讲清。老妇幼莫扑火，保护自己不涉险。防火是众泰山，绿荫常保百姓安。
1: 点滴积累，汇聚温暖力量，岁月流淌，传承文化理想。中华道德小故事，立木取信。春秋战国时期，秦国商鞅主持变法，为了树立威信，推进改革进程，商鞅想出了这么一个办法。
2: 左庶长商鞅有令，谁要是把这根木头搬到北门，赏金十两。
3: 嘿，你看，就这根木头，谁都拿得动，哪用得着十两赏金呢？
4: 就是就是，这年头官府说话哪句作数了？
3: 对，就是。
2: 左庶长商鞅新令，若有人把这根木头搬到北门，赏金50。
3: 又涨到50两、
4: 真的假的？哎呀，我来试试。
3: 嘿，还真有人愿意当这傻瓜呢。
4: 真是醉了。走起，
5: 起来了。
2: 真到北门了，
3: 嘿，这赏钱该不会是50大板吧？
2: 赏金50两，赏！
4: 哎呦，哎呦，这回官家的话还真作数了，
3: 哎、真作数了！哎呀，好好好！
1: 人无信不立，业无信不兴。以真诚之心行信义之事，才是治国安邦的重要之道。

0: 现在是北京时间14:00。
1: 高速畅达南北，资讯覆盖东西。您收听的是安徽旅游广播，安徽广播电视台倾情打造 This is the voice of 安徽 Expressway。

安徽交控石油，由安徽交控集团与中国石油共同出资组建，双强联袂，铸就安心，高速加油，畅行无忧，服务好。交控石油日夜守护您的完美出行。安徽交控商业保理有限公司是省交控集团所属企业，致力于服务地方经济发展，不断丰富保理产品矩阵，深化产融协同，提升专业金融服务能力，推动业务差异化、特色化、专业化发展，期待与您携手共创美好未来。

0: b o。妈妈，这些字母是什么意思啊？
1: 这些字母是我们的血型分类。
0: 咦，我们身体里的血液难道不一样吗？
1: 我们人类的血液分为不同的血型，如果生病了需要输血，输入同血型的血液才最安全呢。
0: 我是什么血型呢？我可以输给谁呢？
1: 你呀，你是 O 型。
2: A B A B O， 这些不是简单冰冷的字母，而是代表着一份份生命的希望。
1: 目前救命的血液还无法人工制造，只能来自于健康适龄人员的自愿捐献。
3: 伸出手臂的那一刻很简单，不简单的是鼓起你的勇气。
1: 捐献可以再生的血液，挽救不可重来的生命。
4: 我不认识你，但我谢谢你。

0: 防山火要牢记，灭火总比防火难。不烧风，不玩火，火源物品禁入山。如意外，即报警，地点方位要讲清。老妇幼莫扑火，保护自己不涉险。防火是众泰山，绿荫常保百姓安。
1: 点滴积累，汇聚温暖力量，岁月流淌，传承文化理想。中华道德小故事，立木取信。春秋战国时期，秦国商鞅主持变法，为了树立威信，推进改革进程，商鞅想出了这么一个办法。
2: 搞这么隆重，
3: 走，跟我看看去。
4: 左庶长商鞅有令，谁要是把这根木头搬到北门，赏金十两。
5: 嘿，你看，就这根木头，谁都拿得动，哪用得着十两赏金呢？
6: 就是，这年头官府说话哪句作数了？
5: 对，就是。

0: 处长商鞅新令，若有人把这根木头搬到北门，赏金50。
1: 又涨到50两了、
2: 啊、真的假的？哎呀，
3: 我来试试。嗯，
1: 嘿，还真有人愿意当这傻瓜呢。
4: 真是醉
3: 了。哦，哎，走起，
2: 起来了。哦，
0: 真到北门了，
1: 嘿，这赏钱该不会是50大板吧？
0: 赏金50两，赏。
2: 哎呦，哎呦，这回官家的话还真作数了，
1: 哎、真作数了。哎呀，好好好。
5: 人无信不立，业无信不兴。以真诚之心行信义之事，才是治国安邦的重要之道。

0: 现在是北京时间15点整。
1: 高速畅达南北，资讯覆盖东西。您收听的是安徽旅游广播，安徽广播电视台倾情打造 This is the voice of 安徽 Expressway。

水，理想的事业，幸福的家庭。由于加入传销组织，一切尽失，远离传销，幸福人生。

0: 防山火要牢记，灭火总比防火难。不烧风，不玩火，火源物品进入山。如意外，即报警，地点方位要讲清。老妇幼莫扑火，保护自己不涉险。防火事，众泰山，绿荫长保百姓安。
1: A B O， 妈妈，这些字母是什么意思啊？
2: 这些字母是我们的血型分类。
1: 咦，我们身体里的血液难道不一样吗？
2: 我们人类的血液分为不同的血型，如果生病了需要输血，输入同血型的血液才最安全呢。
1: 我是什么血型呢？我可以输给谁呢？
2: 你呀，你是 O 型。
3: A B A B O， 这些不是简单冰冷的字母，而是代表着一份份生命的希望。
2: 目前救命的血液还无法人工制造，只能来自于健康适龄人员的自愿捐献。
4: 伸出手臂的那一刻很简单，不简单的是鼓起你的勇气。
2: 捐献可以再生的血液，挽救不可重来的生命。
5: 我不认识你，但我谢谢你。

0: 点滴积累，汇聚温暖力量，岁月流淌，传承文化理想，中华道德小故事。
1: 孟宗哭竹。三国时，吴国有个孝子名叫孟宗，

0: 一天，与他相依为命的年迈的母亲突然患了重病。
1: 娘，你怎么了？
2: 宗儿，娘难受啊。
1: 娘，你就好好歇着吧，想吃什么我给你做。
2: 没胃口，什么都吃不下，要是能喝点鲜笋炖的汤就好了。
1: 娘，孩儿这就去后山给您挖笋去。
0: 孟宗心急如焚地来到后山，却不料时值冬日，遍地都找不到竹笋。想到家中病重的母亲，孟宗不禁抱着竹子大哭起来。也不知是巧合，还是孟宗的孝心感动了天地，就在他泪水流过的地方，他发现了竹笋。
1: 找到了，我找到了，娘能吃到竹笋做的汤了。
0: 孝是美德，更是人间挚爱，孝敬老人，用爱滋养。

0: 广播，安徽广播电视台倾情打造。 This is the voice of 安徽 Expressway。
1: 防山火要牢记，灭火总比防火难，不烧风不玩火，火源物品进入山，如意外即报警，地点方位要讲清，老妇幼莫扑火，保护自己不涉险，防火事众泰山，绿荫长保百姓安。
2: A B O， 妈妈，这些字母是什么意思啊？
3: 这些字母是我们的血型分类。
2: 咦，我们身体里的血液难道不一样吗？
3: 我们人类的血液分为不同的血型，如果生病了需要输血，输入同血型的血液才最安全呢。
2: 我是什么血型呢？我可以输给谁呢？
3: 你呀，你是 O 型。
4: A B A B O， 这些不是简单冰冷的字母，而是代表着一份份生命的希望。
3: 目前救命的血液还无法人工制造，只能来自于健康适龄人员的自愿捐献。
5: 伸出手臂的那一刻很简单，不简单的是鼓起你的勇气。
3: 捐献可以再生的血液，挽救不可重来的生命。
6: 我不认识你，但我谢谢你。

高速加油安心选，交控石油伴您行，专业高效服务优，省心省力畅行千里，安徽交控石油，您的加油好选择。安徽交控商业保理有限公司是省交控集团所属企业，致力于服务地方经济发展，不断丰富保理产品矩阵，深化产融协同，提升专业金融服务能力，推动业务差异化、特色化、专业化发展，期待与您携手共创美好未来。

0: 点滴积累，汇聚温暖力量，岁月流淌，传承文化理想，中华道德小故事。
1: 正莲岁梨。故事发生在明朝初年，一天，朱元璋与马皇后聊起了齐家治国。
2: 朕贵有四海，天下便是朕的家，皇后，家若长久，须如何呀？
3: 皇上，听说浦江的郑家从南宋到现在屡受表彰，被誉为天下第一家，皇上，何不见见郑家的家主郑莲？
2: 天下第一家，好大的口气呀！那朕倒要见一见。来人，传郑莲觐见。郑莲，你家里有多少人呢？
4: 哦，回皇上，草民家中七代同堂，有1000多人。
2: 哦，这么多人，那你怎么管呢？
4: 回皇上，也没什么特别，只是讲个公道，处事公平，这人心也就平了。
2: 既然家风如此，那朕倒要试你一试。来人，赐香梨2枚。
3: 皇上，上次您赐给郑莲香梨，我特意派了校尉暗中查访，看他如何分配。
2: 哦，那他怎么分的？
3: 他让人抬了2口大缸，将2只梨分别敲碎放入缸中，每人喝一口梨水，就这么把您的赏赐给发下去了。
2: 这一次我倒真要好好的赏他一下。
0: 治国如治家，公平公道才能基业长青。

了冷酷三神汇聚，灼烧如化山水秀丽。这里就是广德，热情如你的土地，把妹妹藏匿你心里，只想一开好运来袭。这里就是广德，霹雳流淌着过去，黄金雅香飘万里，四季笋最爽口神怡。沙河边同花鱼，耗子魔唤起美味的记忆，我愿意陶醉在这里，和每一个美好相遇。到广德来，我请你就是现在，我等你。

0: 现在是北京时间17:00。
1: 高速畅达南北，资讯覆盖东西。您收听的是安徽旅游广播，安徽广播电视台倾情打造。This is the voice of Anhui Expressway。星罗棋布，路网交错，时常让我们延误了重要一刻。提前预知，优选快捷通道，引导步步为先的有车生活。路况专线 0551-6345-8

0: 傍晚时间的17:01，我们共同来关注此时此刻的路面通行情况，来连线高速家族高小蝶。小蝶你好。
1: 主持人好，大家下午好。首先来关注这一时段合肥市区的道路通行情况。晚高峰呢刚刚开始，市区大部分的主干道通行总体平稳。来关注到缓行路段，长江西路高架从长江西路到五里墩立交桥，合作化南路高架从合作化南路出口到西一环，南北一号高架从包河大道高架到马鞍山路，南二环路从西二环路到郎溪路高架，南一环路从东一环路到五里墩立交桥，万春公园南路从长江东大街辅路到金寨路，宿州路由北向南方向从明光路到环城南路。这里提醒您呢，高峰期间行车一定要控制车速，遇到拥堵路段保持耐心，有序的跟车通行。继续来关注省内高速的道路通行情况。目前省内高速道路通行总体平稳有序。来关注沪陕高速和路叶段，叶级往合肥武汉方向的车辆从大固定站绕行。更多更及时的高速路面通行状况，还可以关注微信公众号安徽高速之声，在下方点击路况一栏即可查询全省高速信息。我们下个准点再见。

0: 回来了。
1: 哇，爸，您这穿的也太年轻了吧！
2: 快进来，快进来。
3: 回来了，
1: 妈。我爸爸今天怎么了？
3: 哎呀，不服老。哟，爸。
0: 啊。
3: 你这是新买的豆浆机啊？
0: 什么豆浆机？我这叫咖啡机。
3: 哦。
0: 啊，来来来来，尝一尝。
1: 哇，真的假的？哎，你给我讲讲怎么回事？

0: 叶鹏吗？
1: 爸，歇会儿吧。
2: 没事，接着跑。
3: 我不是怕老，是怕跟不上你呀。

0: 下班了，下班了，
1: 下班了，下班了。下班去哪儿？
2: 我准备逛逛去。哎，
1: 我发现一家特别好吃的店，一起。
2: Let's go！ 万家灯火伴炊烟，柴米油盐又一天。
1: 这里是下班路上有趣又有用的乐活晚高峰。
2: 乐活晚高峰。时间来到17:04，这里是每天陪你下班的乐活晚高峰。各位好，我是静静。下班之后是什么治愈了我们一天的疲惫？我们今天就一起来聊一聊这样一个话题。很多人下班回家第一件事，或者是回家的路上，可能就在刷手机，对不对？躺沙发上，其实呢，结果会越躺越累的。真相呢，就是大脑需要的不是停止，而是切换。持续刷短视频呢，会让这个多巴胺系统会更加的疲惫，因为呢，我们一直在被动的接受刺激，没有真正的放松。欢迎各位呢，通过微信互动平台安徽高速之声来互动今天的话题：下班之后是什么治愈了一天的疲惫？

闺蜜。

0: 小资讯，大视野，叙说多彩生活，微观天下，听听不一样的声音。
1: 好的，我们一起来到微观天下。今天开始，国际航线又有了新的动作。今后呢，我们乘坐飞机前往蒙古国的首都将更加方便。我们一起来听。
2: 国航北京至蒙古国首都乌兰巴托航线将由国产大飞机 C919 直飞，标志着国产大飞机正式开启国际定期商业航线运营。此前 C919 飞机多次亮相海外航展，先后参加了两届新加坡航展和一届迪拜航展。
1: 今天呢是第15个世界大象日，各位知道吗？我国的野生亚洲象的总数量有350头左右，其中呢有超过300头常年生活在云南西双版纳的热带雨林。当地的导游介绍说啊，这亚洲象有一个非常明显的特点，就是它们的头顶上会有两个凸起，这两个凸起呢叫做智慧瘤。那作为热带雨林的旗舰物种啊，这亚洲象素有雨林工程师之称。他们的活动呢能够促使森林更加的进行更新和维持。
0: 距离景洪市区约35公里的热带雨林，有一处名叫野象谷的地方。这里植被茂盛，溪流潺潺，充满了原始森林的气息，是西双版纳邂逅野生亚洲象的最佳地点。
3: 它这里面分布着许多大大小小的硝糖，这硝糖呢含有许多的矿物盐和一些矿物质。大象因为它身体需要这些东西，所以它经常会来到水边活动。
4: 大象脚印。
0: 雨林观象一直是西双版纳旅游业的一块金字招牌。而高空观象栈道巧妙实现了人在空中游，象在地下走的生态和谐，原汁原味地守护着亚洲象的原生家园。
3: 有一个非常明显的特点，它们头顶上会有两个凸起的这个鼓包，叫做智慧瘤，只有亚洲象有，非洲象是没有的。
0: 这是亚洲最大的陆生哺乳动物，在我国主要分布在云南的西双版纳、普洱和临沧地区，总数量350头左右，其中有超过300头常年生活在西双版纳热带雨林。作为热带雨林的旗舰物种，亚洲象素有雨林工程师之称，他们的活动对雨林有着非凡的意义。
5: 通过它这种扰动啊，它会形成一些类似于小的鳞窗啊，它能够使这个森林能够更好的来进行更新和维持。它在枝和排之间，实际上也实现了这个森林的一个养分的传递。
0: 在生态学上，鳞窗指的是鳞冠层出现的空隙，它让阳光直达鳞下，是森林更新和维持生物多样性的关键。
3: 现在我们能够看到这么多野象，还是因为雨林保护得好，生态环境一好了呢，那野象的数量就会慢慢的增加，游客看到野象的几率就会更多了。
1: 好，我们继续来说一说象。各位知道吗？为什么是想象而不是想猫、想狗、想其他的小动物呢？想象和大象有关系吗？人类为什么要说想象而不是说其他的想象呢？下面我们共同跟随一段音频，一起了解想象的力量。
6: 想象是想象力的想象，也是字面意思的想象。人不能失去想象。为什么是想象而不是想猫、想狗、想鸟、想其他动物？传说远古时期，中原一带的气候比较温暖，适合成群的大象生存。后来随着气候的变化和人类活动的压力，象群逐渐南迁，古人因为象群远去产生了想念，这才造出了想象一词。河南简称玉，把玉字左右拆开，以加象，就像人牵着大象。 从中可以瞥见大象与人共生的过往。时间不会说话，但这些出土文物立下佐证，诉说着大象与华夏大地曾经的故事。回到想象，人为什么会想象？除了曾共享一片土地，也许是人会在大象身上看到我们自己。大象拥有着与人高度相似的情感，惊人的记忆力，甚至会引来死去同伴的遗骸，久久不愿离去。大象也象征着力量、智慧、吉祥。人类想念大象，可能也是在呼唤它所代表的稳重与安定。今天我们再次唤醒这份想象，不仅是为了回望足迹，更是为了守护，少一份伤害，多一次拒绝，让大象不再无处栖身，让大象继续在山河间穿行，让往后人们想起大象时不再只是遥远的想象，不用凭想象去猜想一头大象真实的模样。
4: 好有创意的构思啊，非常有意思的这个文字的魅力。再来看这样一个猛兽，狮子啊，软萌可爱的徽州喜狮。安徽的狮子为什么会这么萌呢？不像寻常所见的古代建筑物石狮般威严耸立，而是头朝下、臀部朝上的造型。这难道是雕刻的失误吗？下面我们跟随一段音频，共同解读徽州千年文化。
7: 还有一种极具徽州辨识度的建筑符号，倒挂狮子。寻常所见的古建石狮大多端正蹲坐，威严伫立，可这座牌坊上的石狮偏偏头朝下，臀部朝上，为什么要将狮子倒挂起来？在古代，狮子寓意驱邪护宅，但明代礼制严格，威猛的守门石狮多为官署专用，普通百姓不能私自陈设。深谙变通的徽州人另寻巧思，将狮子从门前请上梁方，既讨了吉祥，又不逾越规制。双寿承恩方的倒挂石狮是徽州牌坊中现存年代最早的一例，已有近500年的历史。在徽州石雕传承人程长敬看来，徽派狮子独有的艺术风格正是从倒挂石狮慢慢演变而来。
8: 这是徽州代表性的狮子啊，眼睛是凸出来的，方正的很，嘴巴宽，牙齿露出来，它是好像在跟你说话的感觉，是不是？所以我们对徽州狮一般说法都叫喜狮。
7: 在许村镇20千米外歙县许国石坊上的石狮，卷鬃如螺，手中藏劲，嘴角微翘，神态亲和，蒜头鼻威而不猛，温婉憨萌。狮通狮，由北狮演变而生的徽州喜狮，对古而好儒的徽州人来说，狮子不只守护着宅门，也寄托着家声绵延、文脉相续的心愿。
4: 原来徽州匠人呢是巧妙地将狮子倒挂在牌坊，既讨了吉祥，又不会逾越规矩。在山东青岛坐轮椅的邹家浩开了一家没有门槛的咖啡店，下面我们就一同来了解轮椅使用者的无障碍咖啡店，我们一起来走进他的故事。
9: 因为我本身是自己比较喜欢喝咖啡，每天都基本来一杯两杯的，我就想去了解一下咖啡，看看能不能做一家自己的咖啡店。然后外面的咖啡厅其实还是以这个健全人的咖啡厅为主的。
10: 这个坡道是你自己浇的？
9: 对，是我自己设改道的，原来是没有的。如果没有这个坡道的话，像我们在外面想去一个地点，就这种海矮的台阶，
10: 10公分吧，
9: 得有的，对，15公分了吧。
10: 怎么上去呢？
9: 它是抬上去啊。
10: 抬上去？
9: 对，一般自己是很难上去的，所以说这一个小小的台阶就可能把我们挡到外面，
10: 把你们拒之门外了。
9: 对，
11: 我们坐轮椅嘛，对无障碍对我们来说非常的关键，也非常的重要。那么到这儿呢，就是一路畅通的能够 还能够喝咖啡，还可以喝饮料，然后还可以谈心，大家这种气氛特别的和谐，也特别的温暖。
12: 不在于我们能喝什么东西，而在于我在这个地方可以跟别人沟通，可以交流，这对我们很多残疾人，特别是出门不方便残疾人来说，特别的可贵。
7: 咖啡机、收银台都调整到了轮椅使用者的合适高度，在这儿，邹家浩可以自如地为顾客做一杯咖啡。
10: 哎，我觉得很多人对无障碍环境有误解，总觉得要那个那种声势浩大的这个设备那个装置。
13: 我觉得没有那么夸张，其实有一些小的小思路或者是一些简单的一些改变，就可以打造出无障碍的环境来，没有那么复杂。这个收银台的高度呢也是不到70公分，然后呢它是比较适合我来操作的。各个方面拿取都比较方便一点，高度啊都是降低的。然后再往前呢，这就是一个咖啡机的操作台，操作台的这个台面呢，可能会更矮一点，它需要把降低到最大的限度呢，能保证我这个轮椅能正好能进去，
10: 你能坐进去，
13: 对，越低越好。
10: 我给你拍个工作照，我觉得你现在这样很帅，
14: 我把这个麦克风摘下来哈。来，
10: 除了咖啡店店主，还有第二个身份，击剑运动员。我现在就在他的训练场地，他正在备战省运会，那个就是他。
14: 这一轮打完了怎么样？爽不爽？
15: 太爽了！
14: 我在下面看着都很爽，什么感觉？
15: 我觉得非常的刺激，非常的爽。我还是相信无限的可能，相信的力量。对。
7: 邹家浩曾是一名跆拳道教练，2023年一场车祸导致他脊椎受伤，胸部以下失去知觉。轮椅改变了他的生活方式，却没有阻挡他继续向前。
10: 就你学咖啡和我们学咖啡有什么不一样吗？
13: 有太大不一样了，因为我的受伤位置比较高嘛，他的腰用不上力气，所以就是总是晃。我一开始我觉得是非常不习惯的，然后拿个杯子也是跟着不懂一样，腰也晃来晃去的，然后就要去慢慢的去克服。因为无障碍设置它其实不光就是可以适用于我们残障的伙伴、孕妇、宝妈。其实我就是想通过我咖啡厅这一个小小的一个小窗口，能了解到无障碍设施的完善是对社会当中是提供了很多的便捷的。变得好好玩啊！

0: All right, here we go.
1: 下班路上有行侠，更有乐活晚高峰。不同的道路，相同的选择。时刻的空矿泉水瓶在100公里每小时的速度下，可以将钢化玻璃砸碎。一辆时速120公里的家用轿车，如果前挡风玻璃碰撞到一个苹果，相当于被手枪击中。如果前方车辆突然丢出餐巾纸、塑料袋等车窗垃圾，后方车辆会在受惊或不及避让的情况下失控，从而造成意外。高速公路上，再小的车窗垃圾都是一枚炸弹，车窗抛物等于谋杀，请手下留人。
2: A B O， 妈妈，这些字母是什么意思啊？
3: 这些字母是我们的血型分类。
2: 咦，我们身体里的血液难道不一样吗？
3: 我们人类的血液分为不同的血型，如果生病了需要输血，输入同血型的血液才最安全呢。
2: 哦，我是什么血型呢？我可以输给谁呢？
3: 你呀，你是 O 型。
4: A B A B O，这些不是简单冰冷的字母，而是代表着一份份生命的希望。
3: 目前救命的血液还无法人工制造，只能来自于健康适龄人员的自愿捐献。
5: 伸出手臂的那一刻很简单，不简单的是鼓起你的勇气。
3: 捐献可以再生的血液，挽救不可重来的生命。
6: 我不认识你，但我谢谢你。

0: 现在时刻北京时间17:30，安徽高速石化提醒您，行车系好安全带，盗窃车辆不能开，垃圾杂物不抛洒，途中手机勿接打，应急车道不挤占，瞌睡疲劳可别开，变道超车守规矩，文明高速等你来。
1: 听资讯，聊生活，随时随地掌握路况信息，有趣、有用、有料，让您的出行元气满满，为您的爱车保驾护航，守护您的平凡幸福路。星罗棋布，路网交错，时常让我们延误了重要一刻。

0: 提前预知，优选快捷通道，引导步步为先的有车生活。路况专线0551-6345-8888。
1: 17:31，我们共同来关注路况。环城公园南路从长江东大街的辅路到金寨路，以及西一环路从合作化南路高架到四里河路，目前相对拥堵。再来关注到南北一号高架，从包河大道高架到马鞍山路，合作化南路高架从合作化南路的出口到西一环路，目前相对拥堵，请注意行车安全。高速方面，介夫泵高速怀远西入口禁止7座以上客车、危化品车、3超车上道。更多即时路况可以关注微信公众号安徽高速之声，点击下方路况专栏一键查询。安徽交控集团提醒您，落水之后应该以自救为主，无法自救的时候应该拍击水面，使用这样的方式发出求生信号。

0: 下班路上有闲暇，更有乐活晚高峰。不同的道路，相同的选择。
1: 时间来到17:37，欢迎回到乐活晚高峰的节目当中。各位好，我是静静，今天我们一起来聊下班之后是什么治愈了一天的疲惫。来看一下各位的留言。好运吹爆，这位朋友说，我最近特别喜欢一句话，下班之后啊，我只想把自己还给自己。花了好多时间，再来看啾啾说，下班了一定要洗个温水澡啊，再来简单的拉伸，还有我老婆喜欢在家里面点一些什么香薰蜡烛之类的。来看一下石秋，这位朋友说，以前总觉得回家以后呢应该轻松一点，后来发现啊，真正累的时候不是身体累，而是不想再说话了。一天里呢回复了太多的消息，解释了太多的事情，开了这么多会，笑了很多次，也说了很多同样的话，其实回到家里面就不想要再说一句话了啊。所以说呢，回到家不是说故意的冷淡，而是终于要一个人待着了。也许你会觉得我很爱自己，只要和你靠在。和我一样啊，平时白天这个话说的有点多啊，回到家里面真的一句话都不想再说了，好累啊感觉。来看一下诚实一点点说，有的时候啊，坐在沙发上，手机放在旁边，一点都不想去看它。这个电视开着，谁也都没有联系，一句话都不想说。那不是孤单，而是想要把这一天借出去，自己的这一天，在这个时间段下班的时候，慢慢的收回来。哎呦，各位啊，这成年人的世界谁懂啊？再来看一下九时光说，身为普通的上班族，一边扛着生活的压力，一边消化着所有的负面情绪，白天认真的工作，撑起生活的底气，晚上一定要放空自己，治愈所有的疲惫。不用去羡慕任何人的高光生活，其实每个人都有自己的辛苦和不易，不求大富大贵，只求岁岁安稳。其实这就是普通人最好的一生啊，健健康康的，干净自在，平凡度日。再来看大橙子啊留言，生活从来都不是完美的答卷，允许自己有遗憾，停下来，特别是在下班之后，把手机放一边啊，把心放宽，善待自己。白天工作受了多大的委屈一样。来看一下惊喜连连说，特别喜欢周五下班的晚上啊，有一种特别的松弛感，谁不是呢啊，谁不喜欢周五的晚上呢？

0: 机。
1: 来看一下赵颖颖这位朋友留言啊，分享一个我下班后的小习惯，真的很放松，给自己一定要泡泡脚啊，无论是睡得多晚，然后呢给自己冲一杯热乎乎的牛奶，泡一杯温牛奶，这样的话呢全身都很舒服，气血充足，第二天再精神满满的上班。

好的，非常感谢各位的分享。来看一下这位朋友说啊，一天的疲惫忙碌都在这一刻下班的时候啊，窝在沙发里面吃着零食所冲淡了。原来最奢侈的享受从来都不需要很贵，把日子过成诗啊，每一个夜晚都需要享受独自的时光，不是吗？那除非是你家中没有孩子干扰啊。其实独处的时光是非常治愈的，也希望各位都能有一个下班的美好时光。

安徽交控石油由安徽交控集团与中国石油共同出资组建，双强联袂，铸就安心，高速加油，畅行无忧，服务好。交控石油日夜守护您的完美出行。安徽交控商业保理有限公司是省交控集团所属企业，致力于服务地方经济发展，不断丰富保理产品矩阵，深化产融协同，提升专业金融服务能力，推动业务差异化、特色化、专业化发展，期待与您携手共创美好未来。

0: 小资讯，大视野，叙说多彩生活，微观天下，听听不一样的声音。
1: 好了，一首歌曲之后呢，欢迎回到微观天下，我们一起来了解最近的天气情况。
2: 白海豚已经停止变好，虽然台风本体逐步消散，但河南等地的强降雨还在持续。
3: 为什么台风停编之后依旧会出现持续降雨？大风叠加暴雨又会带来哪些风险呢？我们来看气象分析师的分析。
4: 白海豚登陆之后，它低层的环流被地形摩擦减弱，那地面的环流会逐渐填塞，但是在高一点的层次，也就是1500到3000米左右的高空呢，还有逆时针旋转的低涡环流在保持，所以水汽输送通道并没有中断，它东侧南侧还有大量的水汽持续的向河南这里汇入，为强降雨提供了源源不断的水汽。那水汽到河南这里还会遇到太行山、伏牛山的阻挡，被迫抬升，在迎风坡形成更强的降雨。那后期还会有冷空气参与进来，冷暖气团的交汇会触发更激烈的对流天气，将台风的能量和水汽彻底释放。那这种台风残涡加冷空气的组合，往往会制造比台风本体影响更猛烈的降雨。而且呢，白海豚夹在东西两个高压之间的安行场，引导气流弱，导致低压环流会在河南、湖北这里长时间的滞留。所以呢，河南这里的降雨持续时间长，累计雨量大，河南中部和东部部分地区的降雨具有极端性，可能遭遇同期罕见的强降雨，致灾风险大，需要警惕山洪、地质还有城乡积涝等等。另外呢，这轮过程并不只有雨，河南大部还会伴随大风天气，阵风可能会达到7到8级，那强降雨叠加大风会进一步增加出行的风险，所以大家在强降雨时段尽量减少外出。那台风登陆之后呢，它的强度会逐渐的减弱，当它中心的风力降至8级以下会减弱为低压，随后呢它会持续的减弱，直到难以确定低层的环流中心结构彻底被破坏之后，就会停止变好。但是台风停编不代表风雨影响完全结束，那它的残余环流仍然可能引发强降雨，需要持续的防范。
1: 我们再来了解气象知识。立秋之后，天空啊仿佛一下子打开了，感觉更蓝更开阔了，这又是为什么呢？
5: 这个其实有几个原因，一个就是确实立秋以后云量或者叫水汽开始减少，所以这个大气透明度相对要好一些。再一个呢，就是前期这些降水也有刷洗作用，那么这样子的话，就是天空的这个所谓透明度或者说蓝色光的这个反射折射就更为明显。还有一个就是风，因为我们知道风是能够把我们说的这个空气中悬浮颗粒物能够吹散，吹到下游去。所以其实立秋以后，高空的这个风开始增加了，加大了，或者相对来讲刮风的这个过程也相对比较多了，这样就肃清了空中的这些灰尘，所以让天空看起来也更加湛蓝了。
1: 今天8月12号将上演三大天象奇观，流星雨、六星连珠和日全食。那各位知道吗？这日全食是如何形成的呢？
6: 日全食是日食的一种，即在地球上的部分地点，太阳光被月亮全部遮住的天文现象，发生在新月在黄道和白道的交点附近18度左右的范围内。日全食发生时，随着月球遮挡住太阳辐射，这暂时会对信号需经过电离层反射的无线电中波、短波通信造成一定干扰。使用超短波的调频广播、手机、无线上网等则不受影响。发生日全食是因为太阳靠近月球轨道与地球轨道的一个交点，而同时月球在距此点的最远的点上，即为光的直线传播。另外，日食造成的降温不会很大。日全食分为初亏、时际、时甚、升光、复圆五个阶段。由于月球比地球小，只有在月球本影中的人们才能看到日全食，民间称此现象为天狗食日。
1: 近来强对流雷雨天气频发，不少电动车的车主对户外充电的安全心存顾虑。那么雷雨天电动车能够户外充电吗？我们车主又该如何预防呢？
7: 近来强对流雷雨天气频发，不少电动车主对户外充电安全心存顾虑。雷雨天电动车能户外充电吗？存在哪些

0: 全隐患，车主该如何防范？合肥工业大学机械学院副教授李磊说，正规新能源充电桩和车辆都做了严格的防雷接地设计，充电枪和电车充电接口在连接瞬间，车辆也会自动建立绝缘防护，不会变成引雷针。但需要注意的是，强雷电会产生感应电压，极端条件下可能损坏电动车的电池管理系统，甚至诱发内部短路故障。也就是说，普通雷雨天电动车可以在户外充电，但不建议在雷电非常活跃的极端强对流天气时段操作。事实上，电动车在雷雨天充电最大的隐患是水而不是雷，充电桩底座被淹或者充电枪头进水，极易引发短路漏电事故。雷雨天充电时，车主需谨记尽量选择地势高的充电站，避开低洼易积水区域，插拔充电枪时枪口朝下，防止雨水倒灌进接口，同时检查枪头是否干燥，打雷闪电时别摸充电桩的金属外壳，一旦充电桩出现异响冒烟，迅速远离设备。
1: 这一定要注意安全啊！我们再来关注健康。报告显示呢，近年来我国各年龄段的高血压患者数量持续增长，尤其呢是中青年人群增速最快。那么有一个疑问啊，就是吃上降压药之后，还有停药的机会吗？
2: 那么在对于这个降压药，我怎么吃，吃多长时间，我有没有停的可能或减量的可能，是有的。那我们要根据血压的一个情况呢，适当的我们去调整药物，可能是一个加量。夏天的时候呢，血压会偏低一点，那我们也是根据这个血压的情况呢，是一个减量。对，还有一部分人呢，因为饮食习惯、生活习惯的一些生活方式引起来的一个血压的一个升高，那么他在调整生活方式之后呢，或者是一些减重减脂之后呢，他的血压是趋于平稳的。那在这种情况呢，一般我们是建议呢，朋友们在就是在观察血压的情况下呢，逐渐的先去减量。减量之后呢，如果你血压还是说在130-180左右的这个血压比较平稳，说我们可以去逐渐的一个减量，甚至到一个停药。对，然后呢还有一个就是有些人在吃药的过程中可能就会出现一个血压的下降，那从145可能夸大一下到了110甚至101以下，那这种情况下我们一定要减量，我们要根据这个血压的情况适时的去调整它的一个剂量。那么还有一部分人呢说，我下班了血压高，晚上了血压高，我早上起来反而血压比较平稳，那这种情况怎么办？那么对于这种晚上或者是下午血压高的这些朋友呢，我们建议呢就是把这个服药的时间往后调整，调整你在血压升高的2个小时左右。那为这就是体现出我们监测血压的一个重要性，多监测几次呢，我们能发现这个血压的一个规律，那么我们也是为了这个服药的一个时间、服药的一个剂量提供了一个依据。所以说这个降压药呢，不是说我们吃下去就不管了，我们也确实遇到过说我吃了药就觉得也没什么症状，就这么吃呗，那有可能就会出现一个血压的一个降低。还有一部分人呢就是血压控制的不好，那我们可能在你这个现在原有的降压方案的基础上去跟您调整药物或者是一个剂量。所以说大家不要对这个降压药有一定的排斥啊或者是恐惧。
3: 下班路上有徐霞，更有乐活晚高峰，不同的道路，相同的选择。

0: 当家长的你真的爱孩子吗？
1: 我爸爸经常开车开到140，
2: 怕不怕？
1: 就是怕。
3: 爸爸就是喜欢在车上爱看手机，然后抽烟呐、这些。
2: 那你劝过他吗？
4: 安徽交控商业保理有限公司是省交控集团所属企业，致力于服务地方经济发展，不断丰富保理产品矩阵，深化产融协同，提升专业金融服务能力，推动业务差异化、特色化、专业化发展，期待与您携手共创美好未来。
5: 现在是北京时间18:00。
6: 速畅达南北，资讯覆盖东西。您收听的是安徽旅游广播，安徽广播电视台倾情打造。This is the voice of 安徽 Expressway。星罗棋布，路网交错，时常让我们延误了重要一刻。提前预知，优选快捷通道，引导步步为先的有车生活。路况专线0551-6345-8888。
7: 18:01，我们共同来关注路况，连线高速家族高小蝶。小蝶你好。
8: 主持人好，大家下午好。继续来关注这一时段合肥市区的道路通行情况。市区内部分主干道车流量较大，关注到环线方面，南二环路从西二环路到朗西路高架，南一环路从五里墩立交桥到东一环路。高架方面，长江西路高架从长江西路到五里墩立交桥，合作化南路高架从合作化南路出口到西一环，南北一号高架从包河大道高架到马鞍山路，以上路段呢车辆都是通行缓慢状态。这提醒您呢，行驶在路上一定要

然后控制车速，保持安全车距，注意行车安全。继续来关注省内高速道路的通行情况，来关注到收费站管制信息。徐淮赴高速肖县北肖县西路口禁止摩托车上道，更多更及时的高速路面通行状况还可以关注微信公众号安徽高速之声，在下方点击路况一栏即可查询全省高速信息。祝您出行顺利，一路平安。

0: 他们视体重于无物，而美食是他们的全部。
1: 体重到账128斤。
0: 他们穿过人山人海，只为要去不吃海塞。
1: 前方到站，美食一条街。这要是跟对象一起来，那多好啊！
0: 我俩站一起，那就是一对象啊。
1: 他们在逛吃的路上渐行渐远。
0: 哎，回来回来，节目开始了。
1: 来了来了，别催，下班了，乐活有滋味，快跟我们一起吃香喝辣。
2: 好的，时间来到18:07，乐活有滋味的环节，我们今天来聊一聊秋季如何正确的祛湿。有人要说了，祛湿很简单呐、这个红豆薏米水每天去喝就能祛湿。那么这种说法是真的吗？我们下面时间跟随专家一起来了解真相。
3: 网上五花八门的说法还真是让人真假难辨。不少人奉为经典的祛湿方法里面竟藏着不少大坑。这不，最近网上一则传言称，祛湿神方红豆薏米水90%的人都喝错了，引起了不少圈友关注。那么这红豆薏米水究竟能不能祛湿，怎么喝才能达到祛湿效果呢？
4: 红豆薏米水呢，要除湿啊，要用正确的方法啊。这里边啊，实际上应该是应用啊赤小豆。那么早在汉代呢，就有一部中医的经典《伤寒杂病论》当中呢，就有用赤小豆祛湿的这种方子，叫做麻黄连翘赤小豆汤，就是应用赤小豆来除湿啊。那么这里边呢，我们用的呢不是我们生活当中那种圆圆的那个红豆啊，而是赤小豆除湿。那么我们平时吃的那个红豆啊，圆圆的呢，它有一种啊，补血养心啊，它没有明显除湿的效果啊，这个大家是需要注意的。
3: 您可注意了，想用红豆薏米水来祛湿，主料没选对，再怎么煮也是白费。您得选这种赤小豆，除此之外，薏米也不能选这种普通的白色薏米。
4: 这个薏米呢，我们是用的是炒薏米啊，生薏米呢，它虽然有除湿的作用啊，但是呢，它性呢是比较寒的，如果是长期用生薏米来除湿的话呢，就会伤人体的这种脾胃的阳气，所以呢，我们用的是炒薏米。炒薏米呢就有健脾除湿的作用，所以我们实际上用红豆薏米除湿，实际上用的是赤小豆和炒薏米。
3: 没想到吧，细节决定成败。一杯红豆薏米水中也藏着许多门道，弄明白了这两样药材，那么赤小豆和炒薏米的用量上有讲究吗？
4: 1:1，可以每个10克左右吧。我觉得如果是健脾除湿，用温热的可能效果会更好一些但是可能呢，也有一部分人呢，他是热性的体质尤其到了夏天，他喜欢要喝一些冰的呀，冷的呀这个具有这种清热除湿的这种作用我觉得也是可以的但是呢，就是不要过量因为过量之后呢，对人的脾胃的阳气还是有耗伤的。
3: 除了红豆薏米水，网上还有一个祛湿传言争议不断，三伏天吃辣祛湿，这个说法又是否靠谱呢？
4: 那么吃辣呢有助于排湿但是也看人的体质一般来讲呢，如果是体内有一些湿气，然后呢另外呢就是有点偏寒性的体质，我们就是用一些辣椒辛辣的一些这种食材呢，可以有助于这种出汗排湿这个散寒起到这种效果所以呢，就是潮湿的寒湿的地方，湖南湖北四川那个地方是喜欢吃辛辣的，这种有助于排寒湿的特别是什么呢？特别是这个冬天的时候那时候呢，就是人们这种寒湿更多，更喜欢吃一些辛辣的这种辣椒。
3: 辛辣食物确实有助于排寒湿，这也是 川湘鄂等潮湿地区人们爱吃辣的原因。那是不是意味着三伏天我们可以采用吃辣的方法来祛湿呢？专家表示不能一概

0: 论。
1: 三伏天这段时间，这个时候主要看人的体质了。如果这个人呢属于一种湿热的体质，热比较盛啊，那么这时候我们吃辣椒呢太助热了。那么这时候呢，我们不建议呢就是吃很多辣椒。那么如果是属于是寒湿型的这种体质或者是湿型的这种体质的这个人群可以适当的吃一些这种辛辣的什么辣椒这个有助于这种排湿
0: 除了吃辣椒，上班族常喝的咖啡最近也跟祛湿扯上了关系。网上传言称喝咖啡可以祛湿气，那么这个说法又是否靠谱呢？
1: 认为咖啡能除湿气呢，就是说它有一点作用呢是有消肿的作用所以认为它有可能会除湿但是长久喝咖啡呢，实际上它有助于这个长体内的湿气所以这个我们是需要注意一些。
0: 那么当下时节，除了赤小豆炒薏米代茶饮来祛湿，还有什么更简便有效的方法呢？
1: 就是如果我们身体呢觉得就总是觉得困倦乏力舌苔比较厚腻四肢比较肿胀然后腹胀或者是过于的这种肥胖实际上这是湿比较重的这种现象这个时候我们是需要除湿的我们就可以喝点这种比方说陈皮茶，我们每天泡上这个5到10克或者呢是用这个荷叶茶，也是每天用5到10克来泡一泡这样就起到这个除湿的这种效果。荷叶呢就是有一个清凉的作用所以如果人的这脾胃偏寒的，我们就不喝了，就我们喝一点陈皮茶。
0: 怎么样，您都记住了吗？如果出现了湿气重的表现，可以选择陈皮泡水或者荷叶泡水的方法来改善。

高速加油安心选，交控石油伴您行，专业高效服务优，省心省力，畅行千里。安徽交控石油，您的加油好选择。

0: 他们视体重于无物，而美食是他们的全部。
1: 体重到账128斤。
0: 他们穿过人山人海，只为要去不吃海塞。
2: 前方到站，美食一条街。
3: 这要是跟对象一起来，那多好啊！
0: 我俩站一起，那就是一对象啊。
2: 他们在逛吃的路上渐行渐远。
0: 嗯，回来回来，节目开始了。
4: 来了来了，
2: 别催，下班了，乐活有滋味，快跟我们一起吃香喝辣。
5: 好的，继续回到乐活有滋味的环节，我们通过一段音频共同来了解在秋天如何正确的润燥滋阴。
6: 你燥气生，口干咽痒，皮肤紧绷的困扰是不是又找上了您呢？都说秋天要靠润度日，到底哪种滋润方最适合自己呢？今天咱们就聚焦一道经典的时令饮品秋梨柿饼饮。专家告诉我们，秋梨这个常吃的水果可不简单，它可是古籍中的润肺能手。那么它最突出的药用价值到底藏在哪儿呢？
7: 秋梨呢，在古籍中的记载呢是非常悠久的，唐代的《新秀本草》和五代时期的《日华子本草》都有记载过。那这些记录呢，都指出秋梨的药用价值在于滋阴润燥、清热化痰，尤其呢是对肺部的养护作用是特别明显的。李时珍的《本草纲目》当中也明确记载了秋梨的药用价值。
6: 原来秋梨的润肺功效已经过了千百年的验证。可光有秋梨还不够，这道饮里的柿饼同样是秋季的明星食材。那么柿饼到底有什么特别的健康益处？它真能和秋梨凑成黄金组合，让润燥效果翻倍吗？
7: 从中医的角度看呢，柿饼呢，它的是味儿是甘涩，性质呢偏微寒，归肺经、脾经、肝经、大肠经等等。那么柿饼的核心的健康呢，总结起来的益处就是润肺、健脾、清火生津。首先呢，它能够润肺化痰止咳。柿饼呢，它能清除肺部的燥热，缓解秋天的燥邪引发的咳嗽啊、痰黏呐、包括喉咙的干痒。其次呢，能够健脾止泻，因为它归脾经和大肠经，这样的话对于消化就有一定的作用了。柿饼呢，能够增强脾胃的运化能力，也能够抑制肠道的过度的蠕动，那也就是说能够缓解腹泻的，还能提高食欲。最后呢，柿饼的性质呢是偏凉的，它能帮助清除体内的热邪，也就是去火的作用。像你如果有口舌生疮啊、咽喉肿痛啊这等等一些上火的症状都能得到缓解。另外呢，柿饼还能刺激唾液分泌，缓解口干舌燥，为身体呢补充阴液。
6: 秋梨护肺，柿饼既养肺又健脾，还能清火，把这俩搭在一起，难道只是简单的功效叠加吗？专家告诉我们，秋梨和柿饼可以称得上是秋季润燥的黄金搭档。那么它们之间究竟藏着怎样的搭配玄机呢？
7: 秋梨和柿饼呢一同食用，在缓解秋燥的方面呢，那就是1+1=2的效果，也就是能够协同增效。它们就像秋天润燥的黄金搭档，一个呢是滋阴润肺为主，一个呢不但滋阴，而且有收敛的作用，两者结合就非常有效了。秋梨和柿饼最大的功效就是生津润肺、滋阴润燥，而柿饼呢，它含有涩的味道，在中医理论当中呢，涩味是可以收敛的。那么柿饼能够健脾止泻，也就是收敛功能的另一种体现。对于肺来说呢，保护肺脏的阴液不再丢失。因为肺脏本身呢，它的特点呢叫喜润而恶燥，那么肺燥也就是秋天最容易发生的问题。那这个时候不只要关注滋养肺阴的问题，更要关注如何让肺阴不再流失，才能真正的对身体有益处。
6: 原来这对组合的玄机在于一补一收。那这么好的秋梨柿饼饮究竟适合谁喝呢？
7: 因为这道饮品呢，它具有很好的润肺止咳的作用，能够缓解秋燥。所以呢，如果你有干咳无痰、口干口渴、咽痒咽痛、皮肤或者是鼻腔干燥，都可以试一试。另外呢，秋梨柿饼饮呢还有很

0: 好的健脾和胃的作用，适用于脾胃寒凉、运化不足、食欲不振的人群，尤其适合老人、小孩兼有脾胃虚弱者。
1: 没想到一杯小小的秋梨柿饼隐藏着这么多的养生学问，可到底怎么做才能既保留营养又能喝出清甜绵密的好口感呢？别以为只是简单的煮一煮，这里面的操作技巧直接影响到它的养生效果。马上带您走进实操环节，看看秋梨柿饼饮该怎么做。
2: 大家好，今天给大家带来一道秋梨柿饼饮。好，我们现在要把原料稍微改下刀，把这个秋梨呢留皮去核，在处理这个梨的时候呢，把核去掉即可。清洗干净之后呢，要把皮保留下来，因为这个秋梨的皮含有更多的果胶和维生素的成分，它包制之后呢，味道会更加的香浓，而且容易起胶。然后柿饼呢掰成大块，这个柿饼处理呢，我们一定不要用刀去切，一定要用手去掰。好，接下来我们准备两个姜片。好，我们现在倒入清水，下入刚才处理好的所有原料，大火烧开之后呢，转小火慢慢的煲大约20到30分钟，全程呢不需要用太大的火，也不需要加糖，运用这个柿饼本身的甜味就可以了。
1: 秋梨的清甜裹挟着柿饼的绵密，每一口都软糯又治愈。可再好喝的养生饮品也有禁忌人群，到底哪些人喝了可能不舒服，还有哪些食用细节咱们得注意呢？
0: 比如说糖尿病者要慎重的服用，因为秋梨和柿饼都含有较高的糖分，这款汤水呢它的升糖指数是比较高的，不宜食用。还有呢就是一些痰湿过重的患者，这样的人呢也要慎重使用。那么如果你经常的会出现咳嗽、痰多，或者是痰呢白色质地比较丑，这样的话呢，也就是说这个方子呢饮品过于滋腻了，也不太呢适合服用。
1: 谁能想到一杯温润的秋梨柿饼饮竟藏着秋日养生的巧思，唯有摸清适合自己的饮用方式，才能让这份时令馈赠真正发挥润燥护身的力量，帮您在干燥的秋日里轻松守住一份舒适与安康。

0: 总不和家人吃饭，桌子会生气哟。喝酒不许开车。现在是晚上6:30。
1: 听资讯，聊生活，随时随地掌握路况信息，有趣、有用、有料，让您的出行元气满满，为您的爱车保驾护航，守护您的平凡幸福路。星罗棋布，路网交错，时常让我们延误了重要一刻。提前预知，优选快捷通道，引导步步为先的有车生活。路况专线0551-6345-8888。
2: 好，时间来到18:31，我们共同来关注路况。寿春路由西向东的方向，从富南路到胜利路，西一环路从四里河立交到合作化南路，南一环路从五里多立交到东一环路目前相对拥堵。金栅路高架从金栅路到金屯立交目前车多缓行，请注意行车安全。高速方面，潮黄高速双向金线服务区充电桩因为检修维护暂时无法使用。更多即时路况可以关注微信公众号安徽高速之声，点击下方路况专栏一键查询。安徽交控集团提醒您，车辆落水之后应该保持冷静，要迅速打开车门或者把车子的中控锁打开，同时把车子的窗户打开逃生。
3: 尊敬的业主您好，电梯安全卫士提醒您，发生火灾时请勿乘坐电梯。
4: 妈妈，乘电梯逃生不是更快吗？
5: 宝贝儿，当遇到高温的时候，电梯箱容易失控，甚至会变形卡住，非常危险。
3: 一楼到了。
4: 妈妈妈妈，这是谁家的大门一直开着呀？
5: 这是安全出口，发生紧急情况啊，要从这扇门逃生的是不能上锁的，明白吗？
4: 爸爸的车停在小区门口等我们呢。
5: 老公啊，跟你说了多少次了，消防通道是不能停车的。
6: 这不是方便吗？
5: 哎呦，电梯怎么还不下来呀？
4: 妈妈，那有安全出口。
5: 哎呦，这门怎么锁了呀？
7: 这是谁的车停在消防通道上？
1: 消防常识，知道更要做到。

好的，时间来到18:39，这里是乐活晚高峰节目，乐活猜猜猜的环节，我们共同来答题。今天的第一道题，天气较冷的时候，我们在打电话、说话，甚至呼吸的时候都会有白气啊。但是呢，在南极，科考队员呢往往呼不出白气，形成这个现象的原因是什么呢 ？A 选项是南极的空气干燥 ，B 选项南极的空气温度低 ，C 选项是南极的空气湿度高 ，D 选项南极的空气干净，这到底是什么原因呢？好，各位呢可以通过微信互动平台安徽高速之声来解答。来看一下 Nano 选择 A 选项，再来看六卷选择 B 选项， A 是南极的空气干燥， B 是南极的空气温度低。好，为什么在南极呼不出白气呢？形成的原因是什么呢？再来看一下卡卡选择 B， 大橙子选择 B 选项，好，设计师英俊选择 B， 凤梨选择 B， 不少朋友都选择了南极的空气温度低这个选项 B 选项啊，正确答案呢应该是南极的空气干燥，白气形成的原因呢是当环境温度足够低的时候，使呼出的水蒸气迅速冷却至露点以下，并且呢凝结成可见的小水滴或者是冰晶。那么在南极呼出的气体呢不会形成白气，是因为南极是世界上最干燥的地区之一，被称之为极地沙漠，寒冷导致空气中的水蒸气含量极低啊，绝对湿度会比较低，当科考队员呼出湿润的气体的时候，那么水蒸气迅速被干燥的空气稀释和吸收，无法达到饱和的状态，所以说呢它不容易凝结成白气。也就是说呢我们在说话的时候就不会有白色的水蒸气呼出了，这就是形成的原因。好，再来一道题，在我们身边的事情啊，2025年11月9号，全球最高的大气环境气象梯度观测塔明光塔在安徽合肥正式启动建设，预计2027年9月完工，这个说法是正确还是错误？好，各位呢可以继续通过微信互动平台安徽高速之声来互动答题。2025年11月9号，全球最高的大气环境气象梯度观测塔明光塔在安徽合肥正式启动建设，预计2027年9月完工，是正确的吗？我们来看一下，啾啾选择错误。好，大橙子选择错误，要开心选择错误。再来看，美学选择错误，栀子选择正确。再来看，卷卷不胖选择错误，某某选择错误。好，这道题答案应该是错误的啊，正确答案呢应该是泸州塔在安徽合肥正式启动建设啊。这句话正确的表述应该是2025年11月9号，全球最高的大气环境气象梯度观测塔泸州塔在安徽合肥正式启动建设，预计2027年9月完工。

好，今天的下一道题，监测仪器是单独或连同辅助设备一起用于测量的器具。那么各个国家和地区在不同的历史时期发明了不同的测量仪器，那么下面这些仪器当中属于我们中国古代发明的是哪一项？ A 选项是密度计， B 温度计， C 千分尺， D 银表尺，应该是哪一个选项呢？好，来看一下大橙子选择 C 千分尺，某某选择 D 银表尺。好，来看一下卡卡选择 D 银表尺，江同样也选择了 D。 好，这道题的答案应该就是 D 选项银表尺，它呢是中国古代发明的天文测量仪器，那么通过测量日影长度来确定季节节气和时间，最早呢可以追溯到周商时期，商周时期。好，今天由于时间的原因，我们的节目要和各位说再见了，那么明天我们同一时间再见了。

0: 高速畅达南北，资讯覆盖东西。您收听的是安徽旅游广播，安徽广播电视台倾情打造 This is the voice of 安徽 Expressway。
1: 防山火要牢记，灭火总比防火难，不烧风不玩火，火源物品进入山，如意外即报警，地点方位要讲清，老妇幼莫扑火，保护自己不涉险，防火事众泰山，绿荫长保百姓安。
2: A B A B O， 妈妈，这些字母是什么意思啊？
3: 这些字母是我们的血型分类。
2: 咦，我们身体里的血液难道不一样吗？
3: 我们人类的血液分为不同的血型，如果生病了需要输血，输入同血型的血液才最安全呢。
2: 我是什么血型呢？我可以输给谁呢？
3: 你呀，你是 O 型。
4: A B A B O， 这些不是简单冰冷的字母，而是代表着一份份生命的希望。
3: 目前救命的血液还无法人工制造，只能来自于健康适龄人员的自愿捐献。
5: 伸出手臂的那一刻很简单，不简单的是鼓起你的勇气。
3: 捐献可以再生的血液，挽救不可重来的生命。
6: 我不认识你，但我谢谢你。

问你一个问题，世界环境日是哪一天？我猜你现在手机开锁，打开电脑键盘，百度搜狗各种搜索引擎，或者是一副满不在乎的样子。要我说呀，它有七天，星期一到星期天。我还可以说它有四天，春天、夏天、秋天和冬天，也可以说是三天，昨天、今天和明天，或是两天，白天和黑天。虽然世界环境日是6月5日这一天，但是它不止一天，因为保护环境。

让我们的生活更美，天更蓝，空气更清新，需要我们一起努力每一天。 Every time, every day 都是世界环境日，你说对吗？

安徽交控商业保理有限公司是省交控集团所属企业，致力于服务地方经济发展，不断丰富保理产品矩阵，深化产融协同，提升专业金融服务能力，推动业务差异化、特色化、专业化发展，期待与您携手共创美好未来。

0: 家早，路上注意安全哟。现在是晚上7:30。
1: 听资讯，聊生活，随时随地掌握路况信息，有趣、有用、有料，让您的出行元气满满，为您的爱车保驾护航，守护您的平凡幸福路。

0: 点滴积累，汇聚温暖力量，岁月流淌，传承文化理想。中华道德小故事，负荆请罪。战国时期群雄割据，将相和的故事就发生在七雄之一的赵国。
1: 大王有令，渑池之会，上大夫蔺相如维护国威，立下大功，拜为上卿。
2: 哎，想我廉颇有攻城略地的大功劳，蔺相如出身卑贱，只是能说会道，却在我之上。哼，下次遇见我定当羞辱他。
3: 来人呐，前面何事？
4: 回大人，前面是廉将军的车马。
3: 调转车头，避开廉将军的车。
4: 大人，您和廉将军同朝为官，为何惧怕他到如此地步？
3: 呵呵，渑池之会，我连秦王都不怕，难道还会怕廉将军吗？但秦国之所以不敢对赵国用兵，就是因为有我们二人同在。两虎相争，必有一伤啊！我让他是把国家的安危放在前面。
0: 蔺相如的一番话传到了廉颇的耳朵里。几天后，
5: 蔺大人，廉将军光着膀子，背着荆棘，正跪在门口求见。
3: 啊！哎呀，怎么会这样啊！
5: 廉将军，快快请起。
2: 我这个粗野卑贱的人，想不到先生的胸怀如此宽大呀。
3: 将军请起，你我都是大王的左右手，理当精诚相待呀。
2: 蔺大人，从今往后，我定与您团结一心，共同辅佐大王，成就大业。
0: 公而忘私，精诚团结，方能富国安邦。

0: 现在是北京时间20:00。
1: 高速畅达南北，资讯覆盖东西。您收听的是安徽旅游广播，安徽广播电视台倾情打造 This is the voice of 安徽 Expressway。

0: O， 妈妈，这些字母是什么意思啊？
1: 这些字母是我们的血型分类。
0: 咦，我们身体里的血液难道不一样吗？
1: 我们人类的血液分为不同的血型，如果生病了需要输血，输入同血型的血液才最安全呢。
0: 我是什么血型呢？我可以输给谁呢？
1: 你呀，你是 O 型。
2: A B A B O， 这些不是简单冰冷的字母，而是代表着一份份生命的希望。
1: 目前救命的血液还无法人工制造，只能来自于健康适龄人员的自愿捐献。
3: 伸出手臂的那一刻很简单，不简单的是鼓起你的勇气。
1: 捐献可以再生的血液，挽救不可重来的生命。
4: 我不认识你，但我谢谢你。

0: 防山火要牢记，灭火总比防火难。不烧风，不玩火，火源物品进入山。如意外，即报警，地点方位要讲清。老妇幼莫扑火，保护自己不涉险。防火事，众泰山，绿荫长保百姓安。
1: 点滴积累，汇聚温暖力量，岁月流淌，传承文化理想。中华道德小故事，立木取信。春秋战国时期，秦国商鞅主持变法，为了树立威信，推进改革进程，商鞅想出了这么一个办法。
2: 跑这么隆重，
3: 走一走看看去。
4: 左庶长商鞅有令，谁要是把这根木头搬到北门，赏金十两。
5: 嘿，你看，就这根木头，谁都拿得动，哪用得着十两赏金呢？
6: 就是就是，这年头官府说话哪句作数了？
5: 对，就是。
4: 左庶长商鞅新令。若有人把这根木头搬到北门，赏金50。
5: 又涨到50两、
6: 真的假的？哎呀，

0: 鬼门了，嘿，这赏钱该不会是50大板吧？赏金50两，赏。哎呦，哎呦，
1: 这回官家的话还真作数了，
2: 真作数了。
3: 哎呀，好好好。人无信不立，业无信不兴。
2: 以真诚之心行信义之事，才是治国安邦的重要之道。

消散，我没有走过去，我坐在此虚图，像那只水鸟正掠过。

0: 现在是北京时间21:00。
1: 高速畅达南北，资讯覆盖东西。您收听的是安徽旅游广播，安徽广播电视台倾情打造 This is the voice of 安徽 Expressway。

0: 早一点。现在是晚上9:30。
1: 听资讯，聊生活，随时随地掌握路况信息，有趣、有用、有料，让您的出行元气满满，为您的爱车保驾护航，守护您的平凡幸福路。

0: 现在是北京时间22点整。
1: 高速畅达南北，资讯覆盖东西。您收听的是安徽旅游广播，安徽广播电视台倾情打造 This is the voice of 安徽 Expressway。
0: 防山火要牢记，灭火总比防火难，不烧风不玩火，火源物品进入山，如意外即报警，地点方位要讲清，老妇幼莫扑火，保护自己不涉险，防火事，种泰山，绿荫常保，百姓安。

0: 服务员，点菜。
1: 先生想要用些什么？
0: 糖醋软溜鱼背面，煎八青鱼头尾，炸紫苏肉，大葱烧海参，牡丹腌菜八广肚，汴京烤鸭，炸八块，清汤鲍鱼，葱八羊肉。
1: 哎，先生点那么多你吃得了吗？
0: 刚才说的都不要，我要的没说的
1: 啊。
0: 来个拍黄瓜，白菜炖豆腐，一个凉菜一个热菜，够吃了。
1: 哦，得嘞，
2: 勤俭节约，够吃就好。

0: B O， 妈妈，这些字母是什么意思啊？
1: 这些字母是我们的血型分类。
0: 咦，我们身体里的血液难道不一样吗？
1: 我们人类的血液分为不同的血型，如果生病了需要输血，输入同血型的血液才最安全呢。
0: 我是什么血型呢？我可以输给谁呢？
1: 你呀，你是 O 型。
2: A B A B O， 这些不是简单冰冷的字母，而是代表着一份份生命的希望。
1: 目前救命的血液还无法人工制造，只能来自于健康适龄人员的自愿捐献。
3: 伸出手臂的那一刻很简单，不简单的是鼓起你的勇气。
1: 捐献可以再生的血液，挽救不可重来的生命。
4: 我不认识你，但我谢谢你。

0: 点滴积累，汇聚温暖力量，岁月流淌，传承文化理想，中华道德小故事。负荆请罪。战国时期群雄割据，将相和的故事就发生在七雄之一的赵国。
1: 大王有令，渑池之会，上大夫蔺相如维护国威，立下大功，拜为上卿。
2: 哎，想我廉颇有攻城略地的大功劳，蔺相如出身卑贱，只是能说会道，却在我之上。哼，下次遇见我定当羞辱他。
3: 吁，
4: 来人呐，前面何事？
5: 回大人，前面是廉将军的车马。
4: 调转车头，避开廉将军的车。
3: 吁，
5: 哎，大人，您和廉将军同朝为官，为何惧怕他到如此地步？
4: 呵呵，渑池之会，我连秦王都不怕，难道还会怕廉将军吗？但秦国之所以不敢对赵国用兵，就是因为有我们二人同在。两虎相争，必有一伤啊！我让他是把国家的安危放在前面。
0: 蔺相如的一番话传到了廉颇的耳朵里。几天后，
6: 蔺大人，廉将军光着膀子背着荆棘，正跪在门口求见。
4: 啊！哎呀，怎么会这样啊！
6: 廉将军，快快请起。
2: 哎，我这个粗野卑贱的人，想不到先生的胸怀如此宽大呀。哎，
4: 将军请起，你我都是大王的左右手，理当精诚相待呀。
2: 蔺大人，从今往后我定与您团结一心，共同辅佐大王成就大业。
0: 公而忘私，精诚团结，方能富国安邦。

0: 现在是北京时间23:00。
1: 高速畅达南北，资讯覆盖东西。您收听的是安徽旅游广播，安徽广播电视台倾情打造 This is the voice of 安徽 Expressway。

睡，理想的事业，幸福的家庭。由于加入传销组织，一切尽失，远离传销，幸福人生。

0: 防山火要牢记，灭火总比防火难。不烧风，不玩火，火源物品禁入山。如意外，即报警，地点方位要讲清。老妇幼莫扑火，保护自己不涉险。防火事，种泰山，绿荫长保百姓安。
1: A B A B O， 妈妈，这些字母是什么意思啊？
2: 这些字母是我们的血型分类。
1: 咦，我们身体里的血液难道不一样吗？
2: 我们人类的血液分为不同的血型，如果生病了需要输血，输入同血型的血液才最安全呢。
1: 我是什么血型呢？我可以输给谁呢？
2: 你呀，你是 O 型。
3: A B A B O， 这些不是简单冰冷的字母，而是代表着一份份生命的希望。
2: 目前救命的血液还无法人工制造，只能来自于健康适龄人员的自愿捐献。
4: 伸出手臂的那一刻很简单，不简单的是鼓起你的勇气。
2: 捐献可以再生的血液，挽救不可重来的生命。
5: 我不认识你，但我谢谢你。

0: 点滴积累，汇聚温暖力量，岁月流淌，传承文化理想。中华道德小故事。
1: 孟宗枯竹。三国时，吴国有个孝子名叫孟宗。一天，与他相依为命的年迈的母亲突然患了重病。
2: 娘，你怎么了？
3: 宗儿，娘难受啊。
2: 娘，你就好好歇着吧，想吃什么我给你做。
3: 没胃口，什么都吃不下，要是能喝点鲜笋炖的汤就好了。
2: 娘，孩儿这就去后山给您挖笋去。
1: 孟宗心急如焚地来到后山，却不料时值冬日，遍地都找不到竹笋。想到家中病重的母亲，孟宗不禁抱着竹子大哭起来。也不知是巧合，还是孟宗的孝心感动了天地，就在他泪水流过的地方，他发现了竹笋。
2: 找到了，我找到了，娘能吃到竹笋做的汤了。
1: 孝是美德，更是人间挚爱，孝敬老人，用爱滋养。

漫长又缓慢，不经意。

水，理想的事业，幸福的家庭。由于加入传销组织，一切尽失，远离传销，幸福人生。

0: 防山火要牢记，灭火总比防火难。不烧风，不玩火，火源物品禁入山。如意外，即报警，地点方位要讲清。老妇幼莫扑火，保护自己不涉险。防火是众泰山，绿荫长保百姓安。
1: A B A B O， 妈妈，这些字母是什么意思啊？
2: 这些字母是我们的血型分类。
1: 咦，我们身体里的血液难道不一样吗？
2: 我们人类的血液分为不同的血型，如果生病了需要输血，输入同血型的血液才最安全呢。
1: 哦，我是什么血型呢？我可以输给谁呢？
2: 你呀，你是 O 型。
3: A B A B O， 这些不是简单冰冷的字母，而是代表着一份份生命的希望。
2: 目前救命的血液还无法人工制造，只能来自于健康适龄人员的自愿捐献。
4: 伸出手臂的那一刻很简单，不简单的是鼓起你的勇气。
2: 捐献可以再生的血液，挽救不可重来的生命。
5: 我不认识你，但我谢谢你。

0: 点滴积累，汇聚温暖力量，岁月流淌，传承文化理想。中华道德小故事。
1: 孟宗哭竹。三国时，吴国有个孝子，名叫孟宗。一天，与他相依为命的年迈的母亲突然患了重病。
2: 娘，你怎么了？
3: 宗儿，娘难受啊。
2: 娘，你就好好歇着吧，想吃什么我给你做。
3: 没胃口，什么都吃不下，要是能喝点鲜笋炖的汤就好了。
2: 娘，孩儿这就去后山给您挖笋去。
1: 孟宗心急如焚地来到后山，却不料时值冬日，遍地都找不到竹笋。想到家中病重的母亲，孟宗不禁抱着竹子大哭起来。也不知是巧合，还是孟宗的孝心感动了天地，就在他泪水流过的地方，他发现了竹笋。
2: 找到了，我找到了，娘能吃到竹笋做的汤了。
1: 孝是美德，更是人间挚爱，孝敬老人，用爱滋养。

0: 现在是北京时间1:09。
1: 高速畅达南北，资讯覆盖东西。您收听的是安徽旅游广播，安徽广播电视台倾情打造 This is the voice

0: 是我们的血型分类。
1: 咦，我们身体里的血液难道不一样吗？
0: 我们人类的血液分为不同的血型，如果生病了需要输血，输入同血型的血液才最安全呢。
1: 我是什么血型呢？我可以输给谁呢？
0: 你呀，你是 O 型。
2: A B A B O， 这些不是简单冰冷的字母，而是代表着一份份生命的希望。
0: 目前救命的血液还无法人工制造，只能来自于健康适龄人员的自愿捐献。
3: 伸出手臂的那一刻很简单，不简单的是鼓起你的勇气。
0: 捐献可以再生的血液，挽救不可重来的生命。
4: 我不认识你，但我谢谢你。

0: 嚯，垃圾都堆成山了，这都是我扔的吗？
1: 每年快递产生100亿个包装箱，100亿个塑料袋，1700万公里胶带，你以为他们去了哪里？请您享受便利的同时，也为环保多留一点心。快递争分夺秒，环保步履不停。

0: 点滴积累，汇聚温暖力量。岁月流淌，传承文化理想。中华道德小故事。
1: 孟宗哭竹。三国时，吴国有个孝子，名叫孟宗。一天，与他相依为命的年迈的母亲突然患了重病。
2: 娘，你怎么了？
3: 宗儿，娘难受啊。
2: 娘，你就好好歇着吧，想吃什么我给你做。
3: 没胃口，什么都吃不下，要是能喝点鲜笋炖的汤就好了。
2: 娘，孩儿这就去后山给您挖笋去。
1: 孟宗心急如焚地来到后山，却不料时值冬日，遍地都找不到竹笋。想到家中病重的母亲，孟宗不禁抱着竹子大哭起来。也不知是巧合，还是孟宗的孝心感动了天地，就在他泪水流过的地方，他发现了竹笋。
2: 找到了，我找到了，娘能吃到竹笋做的汤了。
1: 孝是美德，更是人间挚爱，孝敬老人，用爱滋养。

0: 现在是北京时间2点整。
1: 高速畅达南北，资讯覆盖东西。您收听的是安徽旅游广播，安徽广播电视台倾情打造 This is the voice of 安徽 Expressway。

0: 现在是北京时间3点整。
1: 高速畅达南北，资讯覆盖东西。您收听的是安徽旅游广播，安徽广播电视台倾情打造 This is the voice of 安徽 Expressway。

陌生人谈到银行卡，一律挂断；只要谈到中奖了，一律挂断；谈到电话转接公检法要求汇款的，一律挂断；所有短信，只要让你点击链接的，一律删掉；微信陌生人发来的链接，一律不点；只要提到安全账户的，一律是诈骗。 凡是自称公检法要求汇款的，凡是让你汇款到安全账户的，凡是通知中奖领奖让你先交钱的，凡是通知家属出示让你先汇款的，凡是在电话里索要银行卡信息及验证码的，凡是让你开通网上银行接受检查的，凡是自称领导要求汇款的，凡是陌生网站要登记银行卡信息的，一概不行。

0: 防山火要牢记，灭火总比防火难。不烧风，不玩火，火源物品进入山。如意外，即报警，地点方位要讲清。老妇幼莫扑火，保护自己不涉险。防火是众泰山，绿荫长保百姓安。
1: A B A B O， 妈妈，这些字母是什么意思啊？
2: 这些字母是我们的血型分类。
1: 咦，我们身体里的血液难道不一样吗？
2: 我们人类的血液分为不同的血型，如果生病了需要输血，输入同血型的血液才最安全呢。
1: 我是什么血型呢？我可以输给谁呢？
2: 你呀，你是 O 型。
3: A B A B O， 这些不是简单冰冷的字母，而是代表着一份份生命的希望。
2: 目前救命的血液还无法人工制造，只能来自于健康适龄人员的自愿捐献。
4: 伸出手臂的那一刻很简单，不简单的是鼓起你的勇气。
2: 捐献可以再生的血液，挽救不可重来的生命。
5: 我不认识你，但我
6: 谢谢你。

0: 点滴积累，汇聚温暖力量。岁月流淌，传承文化理想。中华道德小故事。
1: 鞭打芦花。孔子有一个学生叫闵子骞，幼年的时候母亲去世了，他的父亲娶了继母，继母又生了两个弟弟，继母虐待子骞，甚至不让他吃饱穿暖。一年的冬天，父亲带着三个儿子驱牛车外出访友，子骞赶车行至一个村庄，天气骤变，寒风刺骨。
2: 子骞，你怎么赶的车？
3: 父亲，天太冷，手都冻僵了，没有拉住缰绳。
2: 这棉衣是继母给你新做的吧？你俩弟弟穿的还是去年的旧衣服呢，新衣服穿在身上怎么会冷呢？肯定是你刚才偷懒贪睡，才把车赶到沟里去的。
3: 不，父亲，父亲，
2: 跪下。鞭子给我。啊，这是怎么回事？棉衣里塞的竟然是芦花。
3: 父亲，
2: 原来如此，给亲生的孩子穿棉花做的衣服，给你做的棉衣里塞的竟然是芦花。天寒地冻怎能御寒？这个

0: 狠心的婆娘，看我回去不把她给休了。
1: 万万不可呀，父亲。
0: 嗯，继母如此待你，你却为她说情，这是为何呀？
1: 母在一子寒，母去三子丹。父亲，您若是休了后母，两个弟弟就会像我一样可怜呐。
0: 子谦，
2: 宽厚友善，包容大度，方能家庭和睦，社会和谐。

0: 现在是北京时间4点整。
1: 高速畅达南北，资讯覆盖东西。您收听的是安徽旅游广播，安徽广播电视台倾情打造。This is the voice of Anhui Expressway。
0: 防山火要牢记，灭火总比防火难。不烧风，不玩火，火源物品禁入山。如意外即报警，地点方位要讲清。老妇幼莫扑火，保护自己不涉险。防火事，种泰山，绿荫常保，百姓安。

0: 现在是北京时间5点整。
1: 高速畅达南北，资讯覆盖东西。您收听的是安徽旅游广播，安徽广播电视台倾情打造 This is the voice of 安徽 Expressway。

鞠躬，望三人西梦铺长卷。屈原太白，杜甫书事，陆游诗百篇。你看这大江大河，生生不息多少年。你看这巍巍青。

0: 在这儿写，陈念欠小北一次，我又没说欠什么，有可能是饭，也有可能是别的。
1: 保护我。

0: 我这个人什么都不是，没脑子，没钱，也没有未来。可是我喜欢一个人，我想要给他最好的结局。
1: 请不要这样，眼前的伤，安安静静，不要说话。
0: 丁浩，你还欠我一次。

0: 现在是北京时间6:00。
1: 高速畅达南北，资讯覆盖东西。您收听的是安徽旅游广播，安徽广播电视台倾情打造 This is the voice of 安徽 Expressway。

0: 现在是北京时间7:00。
1: 高速畅达南北，资讯覆盖东西。您收听的是安徽旅游广播，安徽广播电视台倾情打造。This is the voice of Anhui Expressway。
0: 防山火要牢记，灭火总比防火难。不烧风，不玩火，火源物品禁入山。如意外，即报警，地点方位要讲清。老妇幼莫扑火，保护自己不涉险。防火事，种泰山，绿荫常保百姓安。

们冷酷三神汇聚，灼烧如化山水秀丽。这里就是广德，热情如你的土地，把妹妹藏进你心里。这站一开，好运来袭。这里就是广德，霹雳流淌着过去，黄金雅香飘万里，四季笋最爽口神意。沙河边同花鱼，好似魔幻一美味的记忆，我愿意陶醉。

0: 今天的早餐有牛奶和鸡蛋，你的呢？现在是早上7:30。
1: 听资讯，聊生活，随时随地掌握路况信息，有趣、有用、有料，让您的出行元气满满，为您的爱车保驾护航，守护您的平凡幸福路。

安徽焦控石油由安徽焦控集团与中国石油共同出资组建，双强联袂，铸就安心，高速加油，畅行无忧，服务好。焦控石油日夜守护您的完美出行。安徽焦控商业保理有限公司是省焦控集团所属企业，致力于服务地方经济发展，不断丰富保理产品矩阵，深化产融协同，提升专业金融服务能力，推动业务差异化、特色化、专业化发展，期待与您携手共创美好未来。

安徽交控商业保理有限公司是省交控集团所属企业，致力于服务地方经济发展，不断丰富保理产品矩阵，深化产融协同，提升专业金融服务能力，推动业务差异化、特色化、专业化发展，期待与您携手共创美好未来。